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的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咱们出行带的衣服呀，因为最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暑期团，很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的时候呢，除了关于价格呀，关于这个带孩子去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呀，还有很多要问的是什么，就是对于带什么衣服也很关注。反正我的经验是，就是我经常带团之前呢，会从某红书上搜一下，比如说今天云南穿什么呀，啊，今天新疆，今天这个大理、丽江穿什么呀，然后就会有很多当地的网友会实时的发送一下，目前云南在穿什么，目前大理在穿什么，大家跟着穿就可以了。其实说到出门带衣服，我最近看到有个博主就说，他每次出门之前要带的衣服呢，就是不求多好看，而是要带一些穿了很久就是扔了也不心疼的旧衣服去。这个的好处就是不用洗衣服了，你穿完就不带回家了，还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但是有的朋友不是这样，就是一旦要出门，特别是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先买新衣服啊，为了好看，为了出片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出门带的衣服，你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任贤齐还有我，本周呢七夕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

度。这次我们经典乐广播是把男款女款全都安排上了，组成情侣款对表带上就是一生时光的见证。每款腕表呢都是带有手表的真钻鉴定证书的，真皮版的表带呢非常的柔软舒适，而钢带版的则是更加的耐磨实用，各种场合都能够适配。女士佩戴表盘上的真钻和一圈碎钻的装点也是增加了精致感，男士款的这个表盘呢更加的大气，设计也是极简高级，营造出成熟干练的气场。 iDo Crush 系列腕表电商平台价格单支都在699以上啊！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女士款一支是499，男士款一支599，自己带送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出门带的衣服有什么样的讲究，小恩就说还是穿平时的衣服。这网上不是说了吗，这些衣服呢在本地啊大家是见过的，但是去到外地，外地的朋友还没有见过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乐广播，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出门带的衣服你都有哪些讲究呢？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 Tank 千年泪。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出门带的衣服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雨晴说原来挺讲究的，每天都穿哪一身还得认真搭配上，现在无所谓了，舒服就行。张浩说出差的衣服更加的关注一些，出差的话还带了媳妇儿的那个便携熨烫机，因为要参会嘛，参会之前要把那褶皱都熨一下。还有飞翔的心说出差反而无所谓，出去玩之前网购点适合拍照的衣服，但是这些衣服呢还不能太贵，就是出片就行。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非得买贵的，效果能够达到就可以了。你看全空就是这样，价格合适而且效果还好。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因为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关键呢是它无色无味，就是大家长期吸入呢你也不知道，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不也没有味道了吗？其实家里面还会有一些甲醛的这种残留。全空呢就是采用主动分解技术，把这个甲醛等有害气体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它本身是一个紫色的，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甲醛，那么它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非常的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的。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店铺最近还上架了湿巾系列香薰，采用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呢非常的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直接进店选购。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计划对10条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洪家楼南路、生产路、顺河东街等3条道路，其余京一路、北小新庄西街等7条道路也在有序实施中，最迟于今年11月底前陆续完工。山东博物馆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期第三方网络平台出现的违规售票及收费讲解现象进行澄清，提醒公众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观，避免权益受损。近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官宣，演唱会时间为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以及2026年10月2日至4日。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空枪》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8月19日上映，片长160分钟。出现6个信号，请立刻休息：一、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或很快感到厌烦；二、看电视或手机时会不知不觉睡着；三、起床4小时后依旧觉得疲倦和困乏；四、晚上睡不踏实，夜里醒来好几次；五、口唇与肋间生疱疹；六、有比较严重的体臭。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就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加量不加价，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最后一次活动卖完收官，明年见了。多种组合，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十年的经典的加量版，之前的是22支，现在是直接给到大家30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等的这种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非常浓郁，家里人都会喜欢的。市场价是149，大家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99元，99元到手是30支，单支才3.多元，全部给大家顺丰冷链包邮。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呢，原来是14支，现在给到大家23支，想要品质口感的朋友，咱们就选这个组合。另外对于想要吃冰淇淋但是想要控糖的朋友，这个好阿婆也是贴心推出了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好阿婆冰淇淋的重磅返场，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这一次卖完收官，咱们就明年见了。

刘德华天意。继我们主持人小强带大家溯源沉香之后呢，本周刘浩老师即将再度开启溯源之旅，他将会去到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那么云盖寺绿松石也是圈内藏家认可的松石，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它高瓷高栏、质地细腻，还有就是瓷釉感十足的这种高级的品相。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呢已经全面的封矿了，那么原石的存量呢是只减不增，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珍品。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咱们先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本次呢刘浩亲选的这个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全程我们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也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的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更开通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本次呢我们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中宝协的委员现场把关，主持人刘浩来初选，专家二次甄别，确保每一件大家选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不花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本次溯源的价格呢是市面价格的2到4折，但是呢本次刘浩的这个溯源周期是也就两三天左右啊，因为他还要回来上节目呢，时间很紧，老料存量又比较稀缺，所以说咱们就是卖一件少一件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先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专属的溯源群，全程给大家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一对一给大家进行选品服务，回复绿松石先来进群吧。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富营，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一起听好歌。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梁咏琪《四季》。夏天的时候热得吃不下饭，但是入秋之后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却涨了。其实这是高温在给身体来记账了。今年四月呢，中南大学研究团队追踪了342名外卖骑手之后发现，37度以上高温环境下暴露时间越长，入秋之后这个体重增长、内脏脂肪堆积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会越明显。高温呢，可以通过皮肤和下丘脑轴形成一个高温记忆，即便我们已经脱离了高温环境，但是代谢干扰仍可持续4周以上。其实从中医的视角看呢，夏季持续的高温呢，不断耗散我们人体的阳气，痰湿也在悄悄的堆积，而立秋之后的秋老虎兼具了暑湿和温燥的双重特点。所以说呢，夏季耗气伤阳，暑湿困脾，而初秋温燥会进一步的耗伤我们的气筋，身体也是呈现出外实内虚的状态，外表挺壮实的，但是呢，内在的脾胃虚弱呀，水湿难化呀，也会使脂肪更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腰腹部。所以呢，别担心，你倒不是胖了，但是呢，需要让身体里的夏天赶快点离开了。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爱情真伟大》。

大张伟什么都不必说，我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活动呢，本周给大家上新香奈儿的七夕节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包含蔚蓝浓香十毫升，粉邂逅7.5毫升，加伯利尔经典十毫升，还有香奈儿五号7.5毫升，以及 Coco 小姐7.5毫升。闪电优选七夕的特惠价，这样的一套只要269，全部是给大家香港直邮，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一套呢，集齐香奈儿的五款热门经典香型，而且是男香女香都有，淡香浓香都涵盖。蔚蓝浓香呢是比较适合男士，更加的沉稳高级，粉邂逅是清甜温柔的，而香奈儿五号不用多说了，经典的香奈儿的馥郁香型，还有 Coco 小姐更加的优雅。那么加伯利尔呢，则是更加的大气明媚，小小一只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不香，非常的方便，不用纠结哪个味了哪个味道了，咱们一套全都体验到，专柜单瓶价格不低，咱们闪电优选现在是整套这样的小样只要269元，大家呢可以先来试试香，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再入正装也不心疼。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香奈儿的七夕节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269元。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电影《四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日。电影《八仙》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17日。据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7月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贾樟柯导演新片《敦煌妈妈》立项，预计今年冬天开拍。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当前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所致。澳大利亚学者在英国《压力与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它是包含了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再加神仙水2个30毫升，以及大红瓶15克也是2个。那么专柜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多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牌美妆的特惠组合价只要499，并且呢是送礼盒礼袋的。新版的磨砂小灯泡精华呢是能够帮助改善暗沉，均匀的提亮肤色。神仙水大家都很熟悉，它是核心成分叫做 Pitera， 能够调理肤质，平衡我们肌肤的一个状态，改善粗糙，修护维稳肌肤的屏障。大红瓶面霜帮助我们滋润抗初老，兼顾了保湿和修护，也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干纹，强韧脸部的皮肤。一套集齐了精华水和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而且这个容量呢也非常适合咱们出差旅行带着，非常的方便。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是只要499元，回复秒杀即可购买。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作为很多人童年女神的孟庭苇呢，她的声音在华语乐坛是只此一款，像清风也像装满雨滴的云朵。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完全为她量身定做的，外在呢不染纤尘，内在柔情似水。以前看这首歌的名字啊，其实还不觉得特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但是现在体会去感觉到这几个字其实既有温柔又有欲说还休的各种的滋味。北京时间的9:45，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李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汪峰《你走你的路》。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北京时间10: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你看8月11号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了，上映首日啊，据说票房突破了2亿元，而且豆瓣开分 8.4， 票房口碑双丰收。那很多朋友不知道，电影当中的龙餐馆连同它所在的中东城镇并不在中东，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东方影都一砖一瓦给造出来的。这欢迎来龙餐馆2024年呢在青岛开机了，大部分的这个外景啊，包括室内的核心戏份都是在东方影都连夜拍摄的。这期间呢，剧组取景的范围呢是覆盖了东方影都的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就让这个大屏幕上的中东啊在这些棚里一寸一寸的给长起来了。从餐馆内景到硝烟弥漫的城镇街道，这东方影都的置景团队呢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这个导演脑海当中的异国图景是变为了现实。大到街道的断壁残梗，小到异国特色的楼宇，然后到餐馆后厨的铁锅、门头、红灯笼，园区内1:1的实景是搭建了龙餐馆的完整的中东街区。这里呢，也为故事创造了一个可以呼吸的世界，也为镜头搭建了一个可以施展的轨道，更为观众提供了一处从烟火到战火的情感空间。你看，从《流浪地球》系列到《封神三部曲》，从《刺杀小说家》到《独行月球》，许多耳熟能详的国产大片其实都是有着东方影都的参与的。制作团队呢，一次又一次的在青岛的无中生有，而且造出了银幕上的世界。而这些电影啊，能够在东方影都成功拍摄，不仅在于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摄影棚的集群，更在于这里有一条完整和成熟的影视产业链。那东方影都呢，是汇聚了超过1000家影视配套企业，涵盖了置景、特效、道具、灯光、器材等等一些全链条的服务。从场景设计到置景搭建，从道具制作到后期调配，而在这里可以形成一种高效的闭环。那小强发现啊，其实对我们的游客来说，东方影都同样是一个可以亲身走进的光影世界。在蛟龙行动实景片场登上1:1还原的龙鲸号的潜艇，狭窄的舱道、密布的仪表盘和昏黄的灯光，仿佛闯入到了电影的场景当中。而参观青岛电影博物馆呢，踏入这座粉色的城堡，了解电影从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的技术演变，也读懂青岛这座城市和电影艺术的紧密关联。前往民国风情街，这片外景基地呢，就是民国风复古场景，电话亭、油桶、广告牌、站台，随手一拍，真的都是电影的质感。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的触摸电影，其实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里被徐徐展开。欢迎来龙餐馆里的那座中东城市，一砖一瓦出自青岛的东方影都，而银幕之外，一座座更为广阔的光影世界，正在等待你亲身去体验。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炸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或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啊。表径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只499，男士款每只599，买一只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

0: 他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的沉香云溯源的活动，可以说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有很多听众和粉丝就在群里啊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啊都远超预期，大家都买的特别的舒心，戴的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而且呢不做溢价的套路，带着大家亲眼来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要学会花钱啊，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儿，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呢，我们频道呢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诚挚的邀请，我们主持人刘豪老师呢是即将再度启程，来奔赴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的魅力。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次呢，我们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啊，基本都来自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正统矿口，而且呢，云盖寺的绿松石呢是圈里啊藏家最认可的松石了。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的松石来成为刚需的代表，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而且呢质地细腻，另外呢高级品相的特点。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的名矿，历史底蕴深厚，而且品类是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的矿山呢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也就意味着资源是彻底的枯竭，而原石的存量呢只减不增，现如今的每一块存世老料其实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的珍品。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来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的套路，大家呢可以立刻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来提前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群，解锁最全的绿松石的科普的知识。这次我们的溯源呢真的是不用千里奔赴深山，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了。我们会带给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的老矿石，深度的探秘从千年的矿山发展的历史，到矿脉分布的格局，再到不同年代的开采的故事，料质差异，还有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能够稳居松石的顶端，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堪称寸石寸金，弥足珍贵呢？溯源做的就是口碑，拼的就是品质。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刘豪呢是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料老料，而且呢是货头精品，全程溯源，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呢其实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而且呢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另外呢，群里不止主持人一对一的为大家选货，这次呢我们的溯源还特邀了国家级的专家，就是中保协委员和卢委员坐镇哈，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另外呢专家二次甄别，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呢它是真伪可查，全网可验的，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更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实力 和信心，而且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而更重磅的呢，就是我们本次的溯源专属哈，全场溯源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2到4折，始终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呢，中间商的差价呀绝对不存在，而且呢，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显体面和尊贵的绿松石。重点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主持人刘豪老师的溯源的周期还挺短的，只有短短的2-3天，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嘛，所以说时间紧，老料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而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市面流通极少，每一件呢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而这种主持人一对一挑选，专家现场坐镇的机会真的不多，所以说想要现底抽底，而且呢拿下正宗的云盖寺的原矿绿松石的，就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绿松石”绿。绿松石，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的权益群了。全程的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刘豪主持人将会在群里期待各位听众的入群和捡漏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暑期里的一口冰爽真的是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和粉丝的强烈的要求，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会带着加倍的诚意而来，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当中，来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呢真的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哈。底气源于实力哈，才敢把这个 top 榜的爆款一网打尽，而且诚意烂漫，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激凌，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的记忆，去到中间商，价格呢比批发还要优惠，只为你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强烈推荐十年经典的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呢直接是暴增到了30只，集结了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等一些口碑款、顶级款，而且呢再加了12只纯真奶棒，另外呢还有奶香浓郁，全家就抢着吃，市场价呢是149，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只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呢算来才3.3块，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而且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的组合，就是95元来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而且呢，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这早晚温差变化比较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这皮肤的状态就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呢整个人熬个夜脸色就会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的保养一下。这马上就要七夕了，不少女生就在琢磨说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是大牌这专柜一套整整下来太贵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的定制礼盒来了，里面呢是新款的磨砂小灯泡50ml 改善肤色的暗沉，还有两支30ml 的神仙水的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扛出老，以及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全部搞定。单单一瓶小灯泡在专柜应该是卖1800多，没记错的话。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一整套礼盒给到大家499，而且还带精美的礼袋，所以说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对抗换季的肌肤难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困不准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你不用浓涂，这淡淡的香气既能够提升你个人的气质和魅力，而且呢瞬间就让你的心情变得特别的明媚。尤其是快到七夕了，不管是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的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神器哈。但是难题来了，大牌正装价格比较高，而且盲买的话特别容易踩雷，就是这个味道不一定是合您心意的。那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的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来了，新型的限定礼盒，而且是香港之优，里面呢是含有五支的热门小样，经典五号 Coco 小姐以及加布利尔，还有包括沉稳的这个蔚蓝和清甜的粉邂逅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看看我们的香水的五件套到底长什么样了。另外呢，市面上给了大家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269直接排就可以了，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朋友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
6: 呢。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0: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1: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计划对10条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洪家楼南路、生产路、顺河东街等3条道路，其余京一路、北小新庄西街等7条道路也在有序实施中，最迟于今年11月底前陆续完工。山东博物馆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期第三方网络平台出现的违规售票及收费讲解现象进行澄清，提醒公众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观，避免权益受损。近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官宣，演唱会时间为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以及2026年10月2日至4日。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空枪》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8月19日上映，片长160分钟。出现6个信号，请立刻休息：1，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或很快感到厌烦；2，看电视或手机时会不知不觉睡着；3，起床4小时后依旧觉得疲倦和困乏；4，晚上睡不踏实，夜里醒来好几次；5，口唇与肋间生疱疹；6，有比较严重的体臭。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很多女生或者是男生的手啊，一到入秋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干燥和起皮，那涂普通的护手霜的效果非常的一般。所以说眼看七夕了，我觉得可以送给对象一份特殊的手霜礼盒，应该很多人不会拒绝吧。山东优选的七夕大牌的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了自用和送礼双重的选择，里面呢整整八支30ml 的八种不同的香调，比如说玫瑰、云中月桂和樱花，可以说是全部集齐。而且呢，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和粗糙。我们都说手啊是人的第二张脸，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生的手非常的柔润和细腻，你就会心生好感。另外呢，涂完之后这个水润又不黏腻，30ml 放在包里也非常的小巧和方便，出差和旅行都是相当得心应手的。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整套八支只需要189元，而且呢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入手。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宇宙。

0: 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哈，还挺有共鸣的。如今呢，热衷于工位装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什么是工位装修？比方说手办风、绿植风、养生派、技术流等等各具特色，就是把我们日常工作的办公位，很多人喜欢把它装饰得更有个性化，或者更加休闲，或者更加舒服，目的呢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变得轻松一点吧。我们的办公室也是这样，既有手办风，从各地淘来的各种玩偶小摆件按照个人喜好排排坐，还有绿植风，让自己就好像身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办公一样，还有养生派啊，各种茶具、咖啡杯、黑芝麻代餐等等都有，而且很多办公位一看就会看出它的风格究竟是哪一种。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办法，我觉得挺好，但是不要为此浪费太多精力就好，毕竟是办公的场所，一个不能太个性化，再一个不能影响工作，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有一点点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你个人的本事了。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好歌，经典好歌，为你的精神世界也来进行一次装修，让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多少放轻松一点。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机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

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扎眼，但是台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和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哈。表情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只499，男士款每只599，买一只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电影《四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日。电影《八仙》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17日。据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7月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贾樟柯导演新片《敦煌妈妈》立项，预计今年冬天开拍。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当前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所致。澳大利亚学者在英国《压力与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时间过得好快哈，不知不觉来到了八月中下旬了，暑假开始进入的倒计时，而快乐的夏天也开始要倒计时了。我们一定要珍视现在，抓住夏天的尾巴，好好的感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快乐。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哈，应广大听友的要求，为你带来好阿婆冰淇淋的返场活动，而且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夏天的快乐来锁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诚意拉满。这次呢，加入到了2026年的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饼干呢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的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合适呢。而且本周的这次活动呢，同时遇到七夕节，咱们把甜蜜锁进冰箱里，把夏天最甜的滋味也同时锁进冰箱里，把这份甜蜜同时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当中去。这次商城的好阿婆返场活动强烈推荐哈，十年经典的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等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都会抢着吃的。市场价这整套要149，本次活动价仅仅需要99块钱，而且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块的，非常合适。另外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这次呢还为你准备到了低卡组合，95块钱带走30只都可以放心炫。这次活动可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一份诚意了啊，错过要等明年了。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次的好阿婆冰淇淋活动帮助你锁住今年夏天这最后的快乐，赶快去看看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坚持。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虽然现在还很炎热哈，但是很快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夏秋季节交替的时期，正是皮肤啊很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暗沉、粗糙、干燥都会接踵而至。那我们的闪蝶优选可以说为你想得非常周全，而且这次呢又遇到了七夕节，带来 SK2 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呢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皮肤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的护肤。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卖到1800多哈，咱们整套礼盒只需要499块钱。另外再送给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节啊送朋友、送爱人、送闺蜜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带来 SK2 七夕节定制的护肤礼盒，里面还有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都配齐。咱们整套礼盒仅仅需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朋友啊，都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让我们的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食物看似热量很高，但是建议经常吃呢？
2: 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用热量这一个维度来评判，还要考虑比如营养素密度，也就是单位热量中包含的优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浓度。有些食物虽然热量不低，但是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油果的热量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但它以单不饱和脂肪为主，能够帮助降低坏胆固醇，保护心脑血管。坚果脂肪含量也很高，但是坚果吃了不但不生血脂，还有助于体重管理。奶酪营养丰富，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牛奶，富含优质蛋白和钙。选购时应该优先选择配料表首位是牛奶的原制干酪。而黑巧克力也是典型的高热量食物，20克的热量相当于多半碗米饭，但是它富含多酚类物质，对心血管和血糖都是十分友好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3:00。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she's born with it.
1: Maybe it's Maybelline.
2: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3: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2: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3: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机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下。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

0: 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Come on！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计划对10条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洪家楼南路、生产路、顺河东街等3条道路，其余京一路、北小新庄西街等7条道路也在有序实施中，最迟于今年11月底前陆续完工。山东博物馆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期第三方网络平台出现的违规售票及收费讲解现象进行澄清，提醒公众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观，避免权益受损。近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官宣，演唱会时间为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以及2026年10月2日至4日。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空枪》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8月19日上映，片长160分�钟。出现6个信号，请立刻休息：一、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或很快感到厌烦；二、看电视或手机时会不知不觉睡着；三、起床4小时后依旧觉得疲倦和困乏；四、晚上睡不踏实，夜里醒来好几次；五、口唇与肋间生疱疹；六、有比较严重的体臭。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陕的优选商城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或者是夏秋季节交替时期来使用的美妆产品，而且呢恰逢七夕节，商城更是优中选优，优惠再优惠，可以说把价格机制啊做到最优了。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闪电优选的工作人员为你挖到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那就是来自欧舒丹的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等八种热门的香氛都包含其中，保湿修护，涂完之后呢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揣在包里面，随时都可以涂。重点来了，整套八支礼盒带礼袋哈，七夕节送闺蜜、送朋友、送伴侣都特别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块钱。欧舒丹这个牌子很多朋友都熟悉哈，这套里面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型，滋润修护手部皮肤，涂上之后清爽不糊手哈，放包里通勤外出补涂都非常方便，自用舒服，礼盒都为你配齐了，拿来送朋友也非常合适，专柜单支都不便宜，咱们闪电优选这次优惠活动整整八支装才18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来下单了。七夕自用送礼都合适哈。手部的皮肤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皮肤状态的好坏非常重要，欧舒丹这套护手霜组合套装正在商城特惠，趁现在合适赶紧去入手吧。

0: 就这样吧。
1: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2: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2: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1: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当然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越爱逛也越美好的。这些年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不管是男的女的哈，习惯使用香水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自在的味道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而且呢，现在正好同时遇到了七夕节的活动，可以说性价比也非常高。那给你带来的就是来自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香港直邮到手，新型礼盒特别好看，里面有蔚蓝、粉邂逅、五号、QQ小姐、加伯利尔五款爆款香型，小小一支放在包里，通勤约会随时补香，不用纠结选哪个味道了，一套可以说全都可以体验到。

专柜单品价格不低哈，咱们闪电优选特惠整整一套只要269块钱，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香还是七夕送爱人闺蜜都非常体面。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商城当中哈，我们的大牌美妆遇到七夕节，上新了香奈儿限定香水五件套组合，一套集齐了五款经典的香水，有蔚蓝、粉邂逅、经典五号、COCO小姐，还有加伯利尔，甜的、沉稳的、优雅的香型可以说全都包含在里面，都是小巧便携装，出门放包里随时补香。那重点呢是新型礼盒，送朋友送爱人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礼袋也是一并配齐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组合现在特惠只要26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福利千万别错过了，让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为我们增添一份浪漫的味道吧。

地。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用经典老歌记录共同回忆，为这个夏天带来一丝清凉，美美的开始听歌了。谁的港乐里没有谭咏麟和李克勤呢？左邻右里的合唱也好，各自的独唱也好，首首经典。左邻右里时代，两个人居然相差了17岁，但是呢，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音乐风格也很有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热爱，让这两个人走在了一起。左邻右里带来的经典，简直就是时代的眼泪，妥妥的回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八月下旬了，随着暑假开始倒计时，夏天也要开始准备离场了。早晚开始有点凉意，但是白天还是会炎热，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季节交替，其实呢很容易影响皮肤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更加呵护皮肤，更好的滋养皮肤，好产品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起来了。现在正考虑到季节交替，我们的商城就为你上新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新版本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高浓度玻色因提高到了50%，让修护和抗老双双在线。与普通的抗老产品不同，它的质地更像慕斯绸缎，上脸之后迅速深入皮肤，促进胶原蛋白与透明质酸自生，从基底撑起了塌陷纹路，搭配甘草酸二钾和玻尿酸，一边强韧受损屏障，一边深层次锁水滋养。日常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3500左右，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活动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给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70毫升。现在入秋之后啊，如果您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出现干燥泛红细纹的话，那就很快要给自己安排上好的产品来进行修复了。而我们这里限时限量上架了全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礼袋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质地绵密如丝绒，润而不油，每晚涂抹它如同给皮肤啊裹上了一层隐形的修护绷带一样，在睡梦当中完成逆龄修复。新版本当中的50%高浓度玻色因不仅是皮肤抗老能手，更是修复强手，它能够强化角质层锁水能力，填补细胞间的脂质空间，把脆弱皮肤屏障养得厚。

厚实而健康，同时呢刺激真皮层胶原新生。那这次上架了礼盒礼袋装，是通体黑金的限定版本，充满高级感，修复加抗老霜在线，让你入秋不慌，稳稳保持好状态。现在就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礼盒礼袋装，限时限量只要980块钱，而且再加送您4支5毫升小样，直接到手啊，70毫升只要980块钱，趁现在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忙碌了一整天，下班回到家，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双手干巴巴的，每次洗完手紧绷又干涩。我们总记得给面部精心护肤，却常常忽略双手的保养。眼看七夕临近，很多人又开始发愁，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礼物实用又有心意。今天这款好物刚好一举解决两大难题，欢迎锁定闪电优选七夕礼遇专场，给大家带来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礼盒。说起欧舒丹，相信大家都十分的熟悉，口碑在线的首部护理品牌。这份礼盒诚意满满，整整八支，每支30毫升，集齐了八种热门香型，经典乳木果、浪漫樱花、清新月桂全都包含在内。膏体主打的是滋润修护，能够舒缓干燥粗糙的双手，涂抹上手清爽滋润，不会黏糊糊糊手。小巧的规格随身携带刚刚好，通勤上班、出门逛街，随手放进包包里，随时随地拿出来补涂，时刻呵护双手。整套配备精致的礼盒与配套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留呵护双手，还是七夕馈赠亲友，质感和档次直接拉满。熟悉行情的朋友也都清楚，专柜单支售价并不低，单独选购并不划算。而闪电优选七夕专属福利来袭，一整套八支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到手仅需189元，性价比格外突出。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不管是买来日常养护双手，还是作为七夕惊喜礼物送给爱人闺蜜，都再合适不过。优质库存有限，喜欢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日起实行。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日前，由文琪、倪虹洁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官宣9月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夏天最治愈的快乐真的很简单，闷热的午后，燥热的傍晚，来上一口冰冰凉凉的冰淇淋，瞬间驱散所有烦闷，这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极致幸福感。应所有听友的强烈要求，大家超爱的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收官返场了。这一次品牌直接拉满诚意，主打加量不加价，把一整个夏天的冰爽快乐锁进家里的冰箱。重点提醒大家，这是今夏最后的一场专场福利，卖完直接收官下架，错过真的要再等一整年。之所以敢做收官福利，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实力。本次专场直接把好阿婆全网 TOP 爆款全部集齐，款款经典零踩雷，而且全新升级，重磅上线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童年经典的饼干变成了绵密的雪糕，一口下去满满的怀旧味道，直接咬碎儿时回忆，新鲜感和氛围感直接拉满。本次福利全部品牌直供，去掉所有中间商差价，价格比线下批发还要划算，就是要让大家用超级实惠的价格解锁这个夏天最纯粹的冰爽快乐。首先给大家主推的这款十年经典加量爆款组合，性价比直接封神，原来的22支豪华套餐，本次直接重磅加量，暴涨到整整30支，没有涨价，纯粹宠粉。套餐里面品类超级丰富，经典纯奶、葡萄树下、浓郁巧克力、草莓酸奶、牛奶糯米糍等多款口碑王牌悉数登场。除此之外，还额外加赠了12支纯真奶冰，线下市场价整套需要149元，本次电台专属收官压轴福利，直接秒杀价，仅需99元，全程顺丰冷链专属包邮，新鲜锁鲜直达家门口，算下来单只只要3.3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绝对是好阿婆留给这个夏天最真诚最划算的收官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即刻下架，再也没有补偿机会。想要囤货的朋友，记好唯一的下单方式，微信直接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单下单，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囤满冰箱，锁住今夏最后一口冰爽快乐。推荐完好吃的冰淇淋，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立秋之后，很多朋友的皮肤是不是都开始闹小脾气了呢？换季干燥，肤质粗糙，脸色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气色。想要皮肤稳定透亮，选对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真的太重要了。说到大牌护肤，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SK2， 效果公认在线，提亮、维稳、抗老，样样能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专柜原价实在太贵了，整套入手更是花销不菲， 真心舍不得。很多人一直想入手却迟迟不敢下手，那今天一定要认真听好，给大家带来闪电优选七夕专场专属重磅福利，人人都能轻松拿下的 SK2 七夕定制礼盒，平价解锁大牌顶配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这套礼盒的配置真的超级良心，一步到位，配齐全套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 主打提亮焕白，改善暗沉，专门解决换季脸黄，肤色不均的问题。搭配两支经典的神仙水，妥妥的维稳神器，能够深层调理肤质，平衡水油，细腻毛孔，把换季脆弱的肌肤状态稳稳稳住。敏感换季也能安心用，还有两瓶大红瓶的面霜，主打的是抗初老，深层保湿锁水，改善干纹细纹，紧致嫩肤。 秋冬干燥起皮，粗糙松弛的肌肤都能完美修护。精华、爽肤水、面霜全套配齐，日常护肤的刚需全部覆盖，一套搞定所有的肌肤问题。无论是日常维稳、提亮嫩肤，还是抗老修护，都完全够用。想要解锁这份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记住简单的下单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不用拼单抢购。 大家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入手了。换季护肤刚需，七夕送礼首选，超划算的 SK2 全套礼盒福利真的很难得，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轻松解锁透亮好皮肤，拿下七夕高端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5:0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心情卡片》。高中时代，班里的同学们都在听张信哲，过火，宽容，不要对他说，有一点动心，陪伴着我们长大。而这些渐渐远去的青春印记，于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且行且珍惜呢？在20世纪90年代，情歌王子张信哲与叱咤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齐名，出道这么多年，31张经典的情歌专辑，过千万的唱片销量，近百场近乎疯狂的大型演唱会，张信哲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尽了爱情的百转千回，也唱活了爱情男女的痛苦和心酸。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盛

快到了，还在为选礼物发愁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想买大牌的正装香水，价格太贵不说，还怕香调对方不喜欢，白白浪费，买普通礼盒又显得廉价没诚意。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林采蕾超体面的七夕神仙好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就是这款香奈儿爱心限定新型礼盒五件套。首先颜值就彻底出圈，专属的爱心新型限定包装还搭配了配套礼袋，到手就是完整精致的大牌礼盒套装，不用额外花钱包装，不管是送给另一半，送给闺蜜，送礼仪式感直接拉满，精致高级，拍照也特别好看，七夕送礼氛围感直接拿捏。给大家逐一聊聊这五款宝藏香型。首先是蔚蓝浓香，香调沉稳高级，清冷大气，男生喷儒雅绅士，

女生喷，又 A 又飒，质感十足。喜欢温柔甜妹风的一定要试粉邂逅，清甜软糯的花果香，温柔治愈，满满的少女感。还有经典不朽的香奈儿五号，馥郁醇厚，优雅端庄，是经久不衰的大牌经典香。可可小姐妩媚温柔，自带知性优雅的气质，日常通勤，日常出门都适配。最后一款加布利尔，香调明媚通透，大气舒展，自带气场却不张扬，五种风格可盐可甜，可优雅可干练，适配所有审美。而且它的瓶身都是小巧的 Q 版的设计，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平时通勤上班、约会逛街、出门出差旅行，随手塞进包包口袋，随时随地都能补香，再也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香水，轻松随时随地保持精致香气。正品大牌礼盒，全程香港直邮，正规渠道，品质严格把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专属的七夕专场特惠，原价动辄上千的香奈儿香水五件套，现在仅需269元就能直接拿下。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七夕送礼不用纠结，香奈儿爱心限定五件套，颜值质感性价比样样在线，福利名额有限，赶紧去抢这份专属的七夕浪漫好礼。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计划对10条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洪家楼南路、生产路、顺河东街等3条道路，其余京一路、北小新庄西街等7条道路也在有序实施中，最迟于今年11月底前陆续完工。山东博物馆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期第三方网络平台出现的违规售票及收费讲解现象进行澄清，提醒公众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观，避免权益受损。近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官宣，演唱会时间为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以及2026年10月2日至4日，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空枪》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8月19日上映，片长160分钟。出现6个信号，请立刻休息：1，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或很快感到厌烦。2，看电视或手机时会不知不觉睡着。3，起床4小时后依旧觉得疲倦和困乏。4，晚上睡不踏实，夜里醒来好几次。5，口唇与肋间生疱疹。6，有比较严重的体臭。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真正的猫山王榴莲是带苦味的。
2: 猫山王榴莲有一种特殊的苦味，但是这并非品质问题，而是由果肉中的色氨酸、酪氨酸等氨基酸，以及根皮素、柚皮素等多酚类物质共同形成的天然苦味。不过这种苦味是淡淡的，与甜味融为一体。如果苦味明显，同时会有发酸，甚至有刺鼻的酒精味，则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乐坛当中男女合作屡见不鲜，而一些歌曲里的搭档歌唱也散发出了格外的感人的魅力。男生与女生完美结合，直接唱到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时隔多年再次聆听许茹芸、熊天平的经典爱情对唱曲目《爱情电影》，依旧是满满的感动。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2: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0: 北京时间16:00。

0: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
1: 这首歌来自于周迅的一首《偶遇》啊，其实呢，在音乐当中，我们也算是偶遇，对不对？当有一天呢，你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了喜欢的一首歌，停留在这里，就锁定了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尤其是在下班的路上呢，听到的就是《爱上晚高峰》了哈。感谢各位在全新的一周依然来如约锁定收听，我是刘好。那这一周啊，刚刚开启了全新上班的第一天，对不对？那好多朋友开始抱怨了，说：“哎呀，其实上班第一天呢，状态并不怎么好，感觉电量就剩20%了。”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啊，精力管理目前呢成为了现代人的刚需，比如说像咖啡啊、功能饮料啊，也成为了当代人每日的刚需。好像紧绷的情绪不断的透支我们的身心储备，呈现什么状态呢？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常年处于低电量的模式。你的精力状态怎么样呢？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我在想啊，周末跟工作日这样的循环往复，其实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补充能量和好好休息的机会。那其实除了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啊、公休假之外呢，平时我相信大家也是各自有自己的回血神器了哈。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爱好是什么？其实当上班上到电量耗尽提不起劲儿的时候，不一定呢非得花钱旅游买包什么的才能回血，对吧？很多零成本的小事儿可以把我们从疲劳里捞出来，比如说像散步啊、吹吹风啊、听听歌、发发呆、逛超市什么的啊，这些都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碎片时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耗空的情绪慢慢的补充回来。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哈，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你有什么样的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爱好呢？欢迎我们互通有无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大家的一些方式方法。哎，咱们平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劳累的时候，不妨利用我们这期节目来汲取点能量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呢就可以来聊天了，直接发过来就跟朋友聊天是一样的啊。先来听歌，来等等大家的这个回血小妙招。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辛晓琪，爱情故事。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的合作20、30、40啊，这首歌呢非常厉害，精准的捕捉了20岁、30岁、40岁这三个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特质和情感态度啊。当年呢，在2004年这首歌一推出呢，就真的算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代表了哈。所以其实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的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可能在恢复生命力的这个爱好方面也不一样啊。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妙招。弃梦而行说，我呢方式特别的简单，简单到不行，但是呢很有效果，大家可以试试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没有能量的时候，回家洗一个热水澡，哎呀，能量就恢复了。虽然是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今天来聊什么呢？来聊一聊，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咱平时啊，你有什么样的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的爱好啊？句号说，其实呢，你要说低成本的爱好特别多，只要走出门，接触空气和阳光，心情就会变好。你们有没有觉得呢？是的啊，我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外面阳光明媚，我是必须要出门走一趟的啊。他说，其实平时无论是运动啊，还是稍微的做做手工，只要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儿，就是摆脱精神内耗的好方法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

枝。说到欧舒丹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平时都会用啊，最早来接触他们家的产品就是洗护跟护手霜了，对吧？那么前两天呢去新疆，我带的就是欧舒丹，因为当地真的是比较干燥，所以呢其实别看小小的一支，它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啊，尤其是爱保养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手是你的第二张脸，当你伸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的手非常的保养得当，也会能够彰显得出来你是一个很精致的人，对吧？而且呢这个套盒八支呢，它是30毫升小小一支的，每一支30毫升，你放在包里啊，咱们就可以把双手呵护起来了。比如说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聚会呀，也不需要太隆重的礼物，你就随时带上这个啊，一人一支护手霜，八个味道大家分一分也挺好的，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味道，也是一个开心的享受哈。而且欧舒丹家的这个护手霜大家也知道，它是那个高保湿而且是深层修护的，抹上呢不油腻不粘手，很舒服，放包里随时补涂都可以。咱们现在已经立秋了，慢慢的啊，到了秋冬季节你就知道这一套的含金量了。但是如果到时候再买呢，肯定是比较贵啊。那咱们闪妞选的七夕礼遇的专场特惠，这个时候入手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整套八支只需要189元，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惊艳哈？整套八支189到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囤点，就像我们有聚会的场合，你可以给你的朋友闺蜜们也带几支哈，或者呢遇上对方过生日呀，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小庆祝，你也可以随手送上一支，小小的不占地方，但是呢却很好用。那大家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啊。接下来听到的歌呢也是特别好听，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因为在伍佰老师的演唱会上这首歌也是万人大合唱的啊，来自于伍佰 and China Blue 带来的这首《梦醒时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日起施行。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近日，张雪机车500RR 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日前，由文琪、倪虹洁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官宣9月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Yo, hello, Mr. DJ。
7: 大眼睛。
6: Check it out.
7: Mumble.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来自于光良的一首《光》。北京时间的16:40，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感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的如约锁定收听哈。今天我们来问问，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你有些什么样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爱好呢？老朋友阿坤来了，阿坤说：“哎呀，喝酒啊，一顿解决不了，那再来一顿。”我想说，你这事儿成本低吗？你自己琢磨一下，我觉得成本不低啊。首先咱们这个喝酒的本身这个成本就不低，再加上它也不是完全都对咱身体好啊，那这个成本又挺高的，对吧？Super Person 说，我喜欢就是自由的写点东西啊，就算是一种宣泄程序，就是情绪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的脑力体力啊都相交替之后呢，我就会释放出非常多的一些压力了。哦，喜欢写东西，嗯，这当然是有个体化的。比如说你像我的搭档刘帅，可能有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写点东西，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一想到写东西就头疼，那这个就不适用了，对吧？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那种回血的一些小妙招，而且真的是能够在生活当中起到释放压力的作用哈。龙泽说，其实他走过这个这么多年，发觉还是得有爱好的，而且这个爱好呢，你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来越精彩。他说特别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爱好呢可能会变化。比如说他说，到现在呢我就变成特别喜欢下棋了，而且呢自己如果不能下呢，看看别人下也是特别好的。他说这些都对我来说是生活当中补充这种能量的一个好方法。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来说，补充能量的好方法还是来自于音乐，对不对？那在我们的广播那头听歌是一种方式，跟着我们放的歌一起唱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听现场那真的是不一样了啊。不过现在要是买一张演唱会的票，咱先不说贵不贵，就很难抢到。今天中午呢，我跟栗子抢凤凰传奇的票，真的没抢上。所以说有什么机会可以现场听歌，然后又没有那么费劲呢？哎，可以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清新素集带来的夏日音乐季。其实这个音乐季啊，从7月21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21号。8月21号就是这个周啊，所以说如果还没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哈。我们有现场的乐队演出，有歌手驻唱，还有开放麦互动，都是轮番登场的。而且现场呢还有惊喜好礼等你来拿。喜欢的朋友来到现场，感觉到每一刻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那其实来到清新素集呢，可以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还有最后一周解锁的时间，大家一定记得哈。怎么参与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您回复听歌，回复听歌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本活动呢也特别感谢历程成发清新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清新素集，欢迎大家来这儿体验一下我们带给大家的夏日音乐季啊。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抒发一下。那今天呢在下班路上哈，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告诉我，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你有什么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爱好呢？还有哈，停了一段时间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下午我播试一试哈，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直播，或者直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哈。好丽友，好呢就是刘好的好，丽呢就是丽字的丽，好丽友就是我们两个这个一个视频号啊，对于很多经常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熟悉了啊，大家可以到直播间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当然了，还是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上哈，直接下方对话框来跟我说一说你的那个低成本的回血的小妙招。我们在生活当中是需要在彼此那儿汲取一点力量的，而且彼此呢都可能有非常多好的一些灵感带给大家哈。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7点整。

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绝配，我们会成为彼此的完美绝配哈！我相信听友们跟我们的音乐跟我们的节目也是完美绝配哈！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这个爱上晚高峰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开启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7:03。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周一哈，来给大家打打气啊！平时呢工作生活忙碌的时候，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低成本的，但是呢却非常有效的能够激发咱们生命啊，能够回血的一些小妙招呢，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三大件说打游戏呗，打游戏就挺好使的。当然热爱游戏的朋友可能真的是哎，打一把就觉得非常的好啊。逍遥自在说，我就是发呆摆烂，他前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说听听那一声声粉粉糯糯的爸爸呀，看来就是宝贝儿一声声的呼唤就可以让你瞬间回血了，对吧？沉默是金，他说我的方法主要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呀，翻一翻收藏夹，看看那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他说前段时间呢，看到我收藏夹里有几件收藏超过10年的物品，我没买，大哥们也没卖出去，我很好奇到底是些啥。首先他可能肯定不便宜啊，再一个呢就是他肯定是比较小众的，对不对？他说至于低成本的回血方法啊，喝白花石膏水算不算？他说以前呢去 KTV 他们喝酒，我就喝这玩意儿，几乎很少有人有异议。哎，都说白花石膏水不好喝，但是我从第一次喝我就非常喜欢它的味道，好多人说里面有一股草席子味儿，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哎，我就觉得它很好喝，就是那个气儿啊，加上它的味道，就是特别煞口。当然这两年我感觉它没有之前劲儿大了，可能是也是为了迎合大部分朋友的口感，对不对？那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就是低成本的恢复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些爱好，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呢刚才我开了视频直播之后呢，好多朋友都问到我去新疆玩的怎么样啊，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非常自豪的是在新疆当地很多的朋友听说我们是广播电台的听友们组成的团队，都非常的震惊，说哇，现如今啊，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居然如此的年轻，如此的有生命力，如此的高素质，然后让当地的这个地接导游都非常震惊，说你们的听友为什么这么好，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的听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样的听友组成的一个团队就是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那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一起去玩过的话，就尝试一下哈，那你一定会收获到满满的惊喜，因为一定会比你付出的团费要超值得多哈。我们的时间呢，首先有两个团在招募啊，一个就是咱们的暑期最后一个云南团了，时间是8月22号到8月27号，那目前呢还有6个名额，其实就是1到2组家庭啊就会满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记得发云南两个字，可以看到整个行程啊。我们是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那这里面有些特色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圣托里尼的旅拍，在喜洲古镇呢你可以体验到扎染手工课，还特别为大家赠送了就是上玉龙雪山的这个大衣跟氧气瓶啊，送一个礼包给大家。那同时呢到了当地落地的话呢，我们会有云南的特色鲜花接机，首日入住呢还为大家送上云南当地的水果，你可以尝一尝哈。如果呢在跟我们去的当月有过生日的听友，我们还会为大家安排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也为咱们的旅途添上难忘的回忆。那同时呢提醒大家，名额不多了，去云南的话呢是8月22号到8月27号，大家一定记得打电话来把名额锁定，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新疆还有其他的线路吗？没错啊，9月5号到9月12号，咱们有8天的阿勒泰的线路啊。这次呢，会去到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禾木、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还会穿越阿河公路。而且呢，给大家安排了6晚携程四钻和1晚假登峪民宿啊。跟大家说，去新疆我们住的真的跟别人不一样，非常的舒服啊。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啊，看行程，同时呢，也可以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点一个赞。
1: 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我们要点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大漠孤烟直啊。我们今天来聊到的就是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你有什么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爱好呢？大漠孤烟直说，爱好篮球啊，这是低成本的，一身球衣一双鞋，这老了多了一副护膝和护腰。不过你的体力可以啊，我现在你要让我打我真的打不动了。之前跟刘帅也在说，他是爱踢足球，他也觉得现在就是刚热完身就已经累了，你说是不是年龄的问题？你看啊，这个杨黛西这个特别简单，我们这个年龄可以来 copy 一下。他说必须是散步了啊，出门走两步就能找到一条特别舒服的路线，没事呢看看周边的房子，看看花，走累了随便就拐进一家咖啡馆，哎，我就喜欢这个，喝喝咖啡晒晒太阳特别的松弛，走走停停大脑放空，特别适合消磨时间。不过呢你得看咖啡馆，如果是某姓啥的那还行啊，不太贵，有些咖啡馆呢挺贵的，我在那个赛里木湖和纳拉提喝的咖啡我真的觉得挺贵的。雨丝说我爱游泳，这算是低成本爱好吗？他说我的泳衣

能饭否不理解，当到一定的年龄你会发觉，是的，你有好的胃口好的食欲还真的是不容易啊。当然了，其实到什么时候呢，咱们得生活也得有点要求啊。低成本的但是呢能够带来愉悦的都算是好东西。那上一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七夕定情礼爱度情侣腕表，大家买了没有哈？如果没买的话，今天最后一天你还可以买，明天咱们就下架了，没有了啊。回复秒杀，那也可以看一下样子。这次呢女士款一共是五种颜色可以选择，每只呢是499一只，男士款呢是六种颜色可以选择，599一只哈。表的直径呢是女士的是30毫米，男士的是40毫米啊，都是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钢带皮带啊两种材质进行选择。整只表呢集合了锌合金、钻石、石英、机芯等一些这样的特点，而且是单日历的哈、啊、同时呢是能够耐磨玻璃和夜光高清指针的，在高颜值的同时呢还兼顾的实用性和耐磨度。那这次呢咱们经典音乐广播啊是把男款女款全给大家安排上了，组合成了情侣的对表戴上，这个戴上之后就是一生时光的见证哈。而且每块腕表呢都带有手表真钻的鉴定证书，真皮版的表带呢相对来说更柔软舒适一点，而钢带版的呢就是更加耐磨实用了，其实各个场合呢都能够适配。女士佩戴呢表上的真钻和一圈碎钻的装点啊是增加了精致感，而男士呢就特别的大气简约高级，能够营造出成熟干练的时尚气场哈。这款呢是 iDo 的 Crush 系列的腕表，平时呢电商平台单只价格都在699以上，我们给到的价格真的非常实惠了，大家赶紧发秒杀，我觉得自己戴送爱人都特别合适啊，趁着这个有活动的时候发秒杀可以来看一下啦。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计划对10条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洪家楼南路、生产路、顺河东街等3条道路，其余京一路、北小新庄西街等7条道路也在有序实施中，最迟于今年11月底前陆续完工。山东博物馆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期第三方网络平台出现的违规售票及收费讲解现象进行澄清，提醒公众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观，避免权益受损。近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官宣，演唱会时间为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以及2026年10月2日至4日。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空枪》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8月19日上映，片长160分钟。出现6个信号，请立刻休息：1，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或很快感到厌烦；2，看电视或手机时会不知不觉睡着；3，起床4小时后依旧觉得疲倦和困乏；4，晚上睡不踏实，夜里醒来好几次；5，口唇与肋间生疱疹；6，有比较严重的体臭。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没有如果》。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有什么样的低成本的爱好哈，可以帮助咱们恢复生命力，就是快速的回血。当我们特别低落的时候，哎，这些真的是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哎再一次的打起精神来哈。阿峰说，低成本的当然是运动啦，打打羽毛球啊，虽然打的确实满头是汗，但是全身心都感觉给打通了。真是这样哈，我想起来之前我们聊过一个，就是关于平时的一些小爱好，有朋友就是特别喜欢收藏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串儿啊什么的，我们有很多应该说是收藏级别的玩家级别的听友都非常厉害啊。实际上我们也给大家也做了很多的溯源活动，可能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记得，前段时间呢，小强是给大家做了沉香的溯源的活动，对吧？那个时候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呢，这种溯源呢，我们是会隔一段时间找到好的产品来跟大家奔赴到原产地溯源。那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啊，眼见见证这种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而且呢，说实话，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会花小钱办大事儿哈，就是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本周呢，我将会再次出发，带大家去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咱们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那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去啊溯源的话，云溯源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可以了解详情，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哈。那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呢，都是原矿石，基本是来自于云盖寺的。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区呢，那这个云盖寺的这个绿松石啊，是国内藏家认可的松石。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栏、质地细腻而且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那作为清代就来大规模开采的正统的名矿，它的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啊，它目前呢早已经全面彻底封矿了，那资源彻底枯竭，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如今呢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那这次溯源呢，大家不用千里奔赴深山，也不用这个足不出户啊，就直接咱们在云溯源就可以到达现场。那我会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云盖寺老矿石，深度探秘一下从千年矿山发展历史、矿脉分布格局到不同年代的开采故事以及料质的差异，层层拆解真相哈，让大家彻底搞懂就为什么这个云盖寺的绿松石它的料子能够稳居松石的顶端，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堪称寸石寸金，弥足珍贵。那这次呢会为大家亲自来挑选绿松石，而且呢全程保证啊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呢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而且是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啊，品质绝对经得起考验。而且每一件的溯源松石呢都会附带着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大家呢也可以查真伪，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品质承诺给大家哈，还开通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所以呢，这就是我亲自去哈，给大家带来的信心和实力了。而且呢，那个大家进群之后啊，不仅仅是有我在那儿，大家会觉得啊，你不太懂吧？我们一对一为你选货，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专家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坐镇，现场为大家把关哈。我们首先我来初选，另外呢，专家二次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剔除掉普通料，只留高瓷高栏品相绝佳的精品，所以每一件到手中的绿松石到您手中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哈。参与非常的简单，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绿松石这三个字可以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到专属的溯源群，我也在群里啊，咱们一对一的选品服务，那也期待着各位听友入群跟我一起去捡捡漏吧。
1: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 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2: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2: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1: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来自于Coco李玟的一首《我的翅膀》。17:50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啊。今天说低成本的回血方式，咱们行稳致远真的是怎么讲，这个情商极高，他说当然是听晚高峰啊。感谢啊，我觉得虽然呢大家也可能是真心话哈，也可能是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这样说，但是我依然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在我们的电波那头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每一首歌，然后呢把心情也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聊的话题大家也愿意来参与啊。杨玉思说当然是睡觉了，我想可能没有比睡觉更便宜的回血方式了吧，我呀可以睡一天，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可以两三天躺在床上不动，哎呀然后让我好好的回血吧。哎，我觉得能好好的睡觉，沉浸式的睡觉，这也是很厉害的。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真的，睡眠并不一定是那么质量那么好，对不对？还有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甜品也是很开心的啊。说到小甜品呢，大家今年夏天跟着我们买好阿婆了吧，对不对？那我们好阿婆冰激凌的重磅返场在本周又回来了，主打的就是加量不加价哈，因为这是今年最后的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咱们明年再见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想囤货的话赶紧的哈，多重组合啊、你像强烈推荐的是咱们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给到大家呢是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一些特别好吃的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这是全家人都喜欢的哈。市场价是149元，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只要99，单支呢才3.3块，性价比啊是非常非常的高了，而且全部是顺丰冷链包邮，就你也不用自己去超市买呀，不用自己再提了，咱们冷链包邮到家，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就是14支啊会变23支，想要品质口感的朋友也可以选这个组合啊，就是它实际上14支的价格买到手是23支，而想要对于吃冰激凌但是要控糖的朋友来说呢，好阿婆还贴心的推出了低卡组合，就是95元可以带走30支，这个也非常划算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好阿婆冰淇淋的重磅返场，你可别错过了。明天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强还有尔东东会去到好阿婆的这个冰淇淋工厂现场给大家直播，其实价格都是一样的，已经开好价了啊，如果想早囤的朋友哎，就可以现在直接发这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这也算是比如说吃一个特别好吃品质又高的甜品，算不算咱们低成本回血的一个好方法呢？大亨说我也觉得睡觉才是恢复生命力最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这方法可好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能够好好的睡觉也是一种福气，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哈。还有李萌说呢，我就喜欢傍晚的时候出去走走，吹吹晚风，或者是呢随手写两页碎碎念的日记，哪怕养几盆绿植，哎，这些都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听经典音乐广播，听听歌，发发呆也是特别好的。哎，我都觉得真的这些方式都特别好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够抛开一些昂贵的娱乐项目，然后用低成本回血恢复我们生命力的一些爱好呢，或者平时你都怎么做的呢，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告诉刘好啊。当然了再提醒一句，咱们好阿婆冰淇淋的重磅返场，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了，要等到明年才会有买的机会，所以趁着咱们有活动要比平时市场价还划算，赶紧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吧。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8:00。

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第三个时段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刘好，咱们今天来说说抛开昂贵的娱乐项目，有什么恢复生命力的低成本爱好。咱们的老朋友刚子来了啊，刚子说，嗨，最低成本的就是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早晚高峰节目是必听的啊。刚子是我们的老朋友，每天都来支持啊。还有脾气太来说，哎呀，要说到低成本回血妙招，就是独处，泡一壶茶，思考一下，一算呢，这离着退休还二三十年呢，顿时血量拉满了。其实独处也是啊，给自己一个空间，把自己的心境放平也是非常好的啊。其实听经典音乐广播低成本吗？也算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无论是闪电优选还是溯源的各种产品啊，实际上呢，它真的是为大家省了不少钱，这也算是低成本了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节目就你一个人呢？因为这个礼拜帅帅还在休假当中，但是他21号会回归节目，因为20号呢我就会去溯源了啊。本周呢我将带领大家去溯源，溯源的是什么呢？我会去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带来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的绿松石，我们去感受一下千年魅力啊。想要跟我一起去感受溯源啊，云溯源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添加全云观的微信了解详情。刚才有朋友说，哎，不都说刘好去溯源了吗？怎么还在节目里啊？我20号出发，然后呢20号会到达现场，21号开始1对1的在群里为大家来选货啊。咱们可以直接通过视频直接来看，然后呢根据你喜欢的样子，然后让我们叫专家再给大家来进行权威鉴定哈。这次去到的不是简单的地方哈，其实我们作为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的矿口，云盖寺的绿松石啊，是圈内藏家认可的松石。它的特殊质地和环境呢，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而且呢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最关键的是呢，现在云盖寺的矿山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了，原石存量是只减不增，现如今的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绿松石，添加全域关的微信，然后呢提前进入到溯源预备群，来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啊。大家呢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云逛溯源现场。那这次呢我也会特别为大家清选所有的绿松石，而且呢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件的都是天然的原生态原矿松石，每一件呢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而且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那本次溯源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家级的专家中保协委员现场把关，那我先来初选，然后专家呢二次甄别，确保呢每一件都是大家选中的这个绿松石呢，从颜值到品质到收藏价值都是拉满的好物啊，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差价，再次呢为大家带来这个市面价格的2到4折。而且呢本次溯源的周期呢只有短短的2-3天，就是因为我要回来做节目哈，所以说这个时间很短哈，时间紧，老料存量也比较稀缺，卖一件少一件，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绿松石，添加全云观的微信，可以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咱们全程实况同步，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1对1的选品服务，只需要发送绿松石3个字就可以了。

0: love you.
1: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2: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1: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2: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1: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2: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蜜雪薇琪爱的卡路里，其实现在呢咱们都在消耗卡路里啊。拉可以说运动对我而言呢是最低成本的，他不用我不用去健身房，也不报课，只是开了 Keep 的会员，买了华为手表和瑜伽垫呐、啊、壶铃啊、哑铃啊、弹力带呀、呼啦圈啊、健腹轮啊，这些也不少吧，他说都是小钱，却能让我坚持居家锻炼，很方便哈，随时就能开始，看剧也不耽误。但是说实话哈，你像壶铃、哑铃、弹力带、呼啦圈、健腹轮，我家都有，但说实话都吃灰呢。我还曾经买过那个椭圆仪啊，还差点买了划船机。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报不报课、去不去健身房这都另说的，能不能坚持住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毅力，能坚持得住才行。运动对我来说虽然是低成本，也不低成本啊，但是呢却很难坚持。所以 Lucky 你真的非常厉害哈。这是 YYBY， 他说最简单就是好好睡一觉呀，睡醒真的会很多事情都看开了，很好。已经非常多朋友提到了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就是最低成本的回血的小妙招，对吧？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到，就是很多的外界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回血，比如说闻到一个非常好闻的味道，你会觉得心旷神怡，整个人的精神气儿都不一样了哈。好闻的味道其实不多见，所以呢咱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在七夕呢为大家上线了香奈儿的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这里面我看了看真的不错啊，包括蔚蓝浓香十毫升、粉邂逅7.5毫升，以及加布里尔经典10毫升、香奈儿5号7.5毫升、 COCO 小姐7.5毫升。那闪电优选呢给到大家的特惠价是269块钱一套，而且是香港直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一套啊集齐了5款热门的经典香型，而且呢是男香女香都有，淡香浓香都覆盖了。你像蔚蓝浓香呢比较适合男士哈，很沉稳高级，粉邂逅呢清甜温柔，香奈儿5号就不用多说了，非常经典的馥郁的香气。COCO 小姐呢就更加的优雅一些，而这个加布利尔呢是大气。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流泪，伴着那片荧光。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电影《四度》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30日。电影《八仙》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17日。据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7月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贾樟柯导演新片《敦煌妈妈》立项，预计今年冬天开拍。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当前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所致。澳大利亚学者在英国《压力与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促进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关注全省天气，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青岛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薛凯琪的一首《立春》，时间来到了18:3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今天呢，我们在下班路上一边听歌一边来互相啊分享一下有什么特别快速的低成本的回血小妙招，让我们的生命力再次的啊绽放起来。听雨谈说，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看小说，沉浸其中，好像什么事儿都忘了，然后一下就感觉消磨的时光可以帮助我恢复了那种独特的生命力。而确实是哈，最近有非常多的好的影片在上映，大家不妨可以去选择一下。天涯顾客说，哎呀，我特别喜欢拍 vlog 啊，他说这个记录日常的碎片，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产出，只是拍下来，然后呢这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让你暂时脱离压力，找回感知美好的能力。哇哦，其实我曾经尝试过拍 vlog， 真的还挺难的哈，尤其是你后续的剪辑工作，因为素材比较多，而且你必须要剪辑的有意思，让大家能够长时间留存在你的视频里，其实是非常难的事儿。但是你如果不强求特别大的产出，而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记录生活的美好，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说到有的时候恢复我们的这个能量哈，我觉得好的产品用到身上可能也会有那种恢复能量的感觉，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有朋友说好好的洗个热水澡，其实就是特别好的恢复能量的方式了。当然洗完了之后，你的护肤步骤如果也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很舒服，整个人感受到整个细胞都被打开的感觉，也是特别好的啊。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闪牛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的 SK2 的七夕定制礼盒。经常熟悉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对于 SK2 这个品牌的喜欢，因为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而且实打实的我是感受得到用了之后的皮肤的变化哈。这次里面有什么呢？有新版的磨砂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然后神仙水30毫升两瓶啊，还有大红瓶15克两个。那专柜的单一的小灯泡就要1800了，对吧？那闪电优选呢，大牌美妆特惠价这一套只要499，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那新版的这个小灯泡精华50毫升呢，它能够帮助咱们改善暗沉、匀净、提亮肤色。作为一个黑黄皮啊，我真的天生黑黄皮，我其实在美白方面尝试过非常多的产品。小灯泡是我觉得真能看得到皮肤变化的。当然你也不要指望你黑黄皮一下变成冷白皮了，这是不可能啊。当然就是它是在你本身有点暗黄的基础上，它会让你觉得皮肤透亮了，整个状态不一样了。这种透亮呢是由内而外的，你会觉得整个人的神采奕奕起来，就是它很大的用处了。所以它平时卖到1800，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么贵也会花钱买，就是因为它真的能够实打实的看得到效果啊。而且呢这个神仙水大家也知道，核心的 Pitara 成分可以调理肤质，平衡肌肤状态，改善粗糙，而且呢维稳修护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是处于那种爆痘啊或经常皮肤不稳定，真的可以用它来湿敷一下，是能够看得到效果的。大红瓶面霜就不用说了，滋润抗初老，兼顾保湿和修护，改善干纹，强韧脸部肌肤，这一整套是集齐了精华呀、水和面霜，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而且呢容量也非常适合出差旅行的时候带，很方便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消愁》。其实今天呢，三个小时的爱上晚高峰也是在消愁的过程啊。我们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么特别低成本的一些爱好，可以帮助我们瞬间回血，这就算是一种消愁的方式啊。大家也分享了各自的一些方法。那丁雨熙说呢，他说我喜欢做一些小手工，或者呢去运动。其实觉得做手工最有用哈，因为看着自己精心做出来的手工品呢，真的很有成就感。弟弟说年龄大了呀，慢慢的发现治愈疲惫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开销，傍晚出门走一走，随手写下的碎碎念以及摆弄桌上的绿植，哪怕是安静的听歌发呆，这些不用花钱的小事儿啊，就可以把日常消耗掉的生命力慢慢的捡回来，那不必消费填补情绪就能够滋养自己的爱好，这往往都是非常低成本的。真的啊，我看到好多朋友就是喜欢循环的听歌发发呆啊，翻翻电子书，在家做一点简单的拉伸运动啊。其实呢，我觉得平时给自己稍微的松松气，不用逼着自己做出成果，不用考虑能不能变现，唯一的目的就是取悦自己，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回血的方式，对吗？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说听我们的节目啊，听爱上晚高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自己的方式，也特别感谢大家能够选择收听我们，期待着每一个下班路上都跟大家一路同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继续在好歌当中一起来分享快乐的心情。周慧，不想让你知道。

0: play。
1: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北京时间19:00。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5: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

0: 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4: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22:00。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3:00。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在送你哦。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
0: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点整。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两

0: 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早

装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G-Fog Erro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6点整。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息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9: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我对世界说早安，唯独对你说喜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新鲜资讯，经典旋律，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个伏天的热度啊！昨天大家普遍的体感就是怎么这么热呀？不是像夏天的那种热，就是那种初秋的燥热感。最近感觉我这嘴唇都开始起皮了啊！大家注意补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我们的球哥今天最早来打卡，还有仍然以及我们的爱唱歌的小哥哥雨中的回忆永斌 LYC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独一无二的 King 到达天南高，还有我们的光晨寒冬王斌达雅依旧晴天盛源高山流水轮心，以及我们的闪电麦昆，还有仰望星空说栗子早上好，我来报道了，欢迎大家来报道啊！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来报道？非常简单，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看到我们的日签图片就是打卡成功了。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想减肥，早餐该怎么吃呢？
1: 想减肥的人应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但是不能减少食物种类和营养。早餐可以以液体食物为主，比如稀饭、豆浆等，首选营养密度高、饱腹感强的杂粮粥。固体食物要限量，可以吃鲜玉米、红薯代替部分主食。早餐尽量不吃油条、油饼等，以免摄入过多的脂肪。蔬菜适宜凉拌、白灼，而早餐的水果不要用果汁代替。最重要的是吃够蛋白质类食物，比如牛奶、鸡蛋、牛肉等等，而鸡蛋最好是水煮蛋。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明为你，本周呢我们的刘豪老师呢要为你去溯源绿松石了。本周四刘豪会去到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先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特殊的地质环境也是造就了这个云盖寺绿松石高瓷高蓝、质地细腻，并且呢是这个瓷釉感十足的非常高级的品相。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云盖寺的矿山呢已经全面彻底的封矿了，所以这个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如今呢每一块的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珍品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先来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提前进入我们的溯源预备群，足不出户就能云溯源现场。本次呢刘好亲选的所有的绿松石都是云盖寺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我们是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也不煮辣不酸洗，并且是不染色不加胶的，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每一件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并且承诺是假一赔十，并且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本次溯源我们还特邀国家级专家中保协的委员现场把关，咱们主持人初选，然后专家的二次甄别，确保就是每一件大家选中的这个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不花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的差价。本次溯源价格呢是市面价格的大概是2折到4折左右。不过呢，就是本次我们刘豪老师溯源周期只有短短的2-3天，时间紧，老料呢存量稀缺，卖一件就少一件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先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进专属的溯源群，到时候呢为大家提供1:1的选品服务，回复绿松石就可以进群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周杰伦简单爱，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别以为说这夏天快过去了，蚊子也少了。昨天就下楼倒个垃圾的空，蚊子叮了我这个俩手指头中间的那个蹼啊，不是那个怎么说的，就手掌之间啊那个地方，这么薄它也能吸出血来啊，位置实在是非常的刁钻。这个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说，每年的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期。一般来说呢，蚊子的适宜这个生存的温度范围是在15到35度之间，在28度到30度的范围内，这个蚊子是更加的活跃。所以比起那种动不动40度的那种盛夏立秋后，现在这个温度蚊子的攻击性更强。而且呢，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活动时间还不一样，有晚上7点到10点的，有凌晨2点到4点的，还有日出前1到2个小时的。怎么都还有时差呢？除了在室外啊，由于蚊子它是需要静水，就是那种安静的平静的水来进行繁殖，因此呢，我们每个星期呢对家里的一些水生植物的容器，比如说什么花瓶呢，鱼缸里的水呀，还有这种及时清理一下浴室水池，还有花盆底垫上的那些积水，就这些地方特别适合蚊子来繁殖。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怎么自己这么招蚊子呀？还有可能是你穿的衣服的颜色不对，就是这个蚊子呀，它是喜欢暗色，尤其喜欢进攻穿黑色衣服的人。所以说呢，最好穿一些颜色鲜艳的浅色的衣服，并且呢，这个晚上出行啊，最好穿长袖，以这种棉质的长袖为主啊。那什么什么薄纱的、网眼的，那在蚊子看来，那简直是视若无物啊。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关注全省天气，聊城、泰安、济南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

0: 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0: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主打的就是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是今年夏天最后一次活动了，卖完收官，明年见了。做多种组合，比较推荐大家的呢，可以先来选这个十年经典加量版，原来是22支，现在直接给到大家30支，我们的收官福利啊，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等等的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奶冰，奶香非常浓郁，全家人都喜欢，市场价149，大家现在发送关键词秒杀，只要99元，这一支才3.3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全部是顺丰冷链包邮。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原来是14支，现在是23支，想要品质口感的朋友咱们就选这个组合，而对于想要吃冰淇淋但是又要控糖的朋友，好阿婆也是贴心推出了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明天和后天我们还会有2场的好阿婆的专属的直播来送给大家，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萌妹，今天星期几？周一刚过，周五还早，周二呢似乎存在感不是很强。一周当中哪天最适合工作？调查显示说，尽管周一大多数上班族情绪不佳，但是工作效率却很高，周二也是同样的高效的工作日，甚至会比周一更有生产力。这可能是因为周二我们的身心已经更加的适应工作节奏了，所以今天咱们给周二的自己加点活力吧。身为一栋新医院，想要抓住暑假的尾巴啊，在开学之前再带着孩子享受一下好风光的朋友们，8月22号到27号，今年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云南团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的石林、玉龙雪山、南岳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必去的三大古镇，就是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喜洲古镇。这次我们还有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喜洲古镇的这个扎染的手工课，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氧气礼包。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那么我们的时间是8月22号到27号，今年暑假的最后一个云南团，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另外呢，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报名了。九月份新疆是9月5号到12号，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要去到的是新疆的阿勒泰，我们的8天的时间，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禾木村、天山天池、海上魔鬼城、五彩滩，还有 S21 沙漠公路以及阿河公路，在阿勒泰最美的季节和我们一起出发。想去云南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想要报名我们九月份的新疆团的朋友回复新疆就可以来看一下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6: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7: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